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全箭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

0: 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
1: 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那么而长征十号以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的抱住啊。
0: 嗯，
1: 那么据介绍呢，网系回收有利于简化舰上结构，减轻舰体重量，增加运载能力，对落点偏差的适应能力更强，可通过网系协同放大捕获窗口。
2: 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这样一个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特别的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的这样一个能力。
0: 嗯，那再来关注一个关于短视频的消息啊。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呢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没有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且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1: 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况包括利用残障人士形象卖惨，消费公众同情心，渲染悲情，误导公众认知，刻意放大家庭或情感矛盾，激化社会焦虑。那么近2个月来呢，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

0: 没有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且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1: 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况包括利用残障人士形象卖惨，消费公众同情心，渲染悲情，误导公众认知，刻意放大家庭或情感矛盾，激化社会焦虑。那么近两个月来呢，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

0: 百米的大本营起飞，飞越了8848米，最高达到了8861米，创下了无人机极高海拔科考新纪录。
1: 是的，8861米高空，它是低气压、极寒、乱流，被称为无人机极高海拔飞行的不可能三角。那么大疆运载无人机产品经理介绍，这个 EV50 啊，采用8组垂直起降旋翼加3组推进电机复合翼架构，最大可产生27匹马力，首次搭载内转子电机，配以密集的散热与进气开口，应对稀薄的空气。
0: 那珠峰呢是测试场，不是终点站啊。大疆新闻发言人张晓楠表示说，这珠峰呢也是大疆用来丈量自己技术的一把尺。据悉呢，这款无人机定位100公里级跨区域空中运载。100公里级无人机呢是对现有物流网络的补充。那大疆运载全球销售总监金浩说，在半山腰村落、偏远乡镇，传统货车成本高，危险性大，无人机可填补空白，实现点对点直送。
2: 中国的无人机呢，不但这个研发走在世界前列，实际上应用方面也是这样。大家都说现在无人机最密集的地方是哪儿呢？有人说是那几个战场，实际上不对，是广西的灾区。
0: 对，
2: 现在正在大量的无人机，全国的无人机的这个飞手，正在集中在那里帮助救灾呢。
0: 而且很多民用的民企自发的，很多机手自发的前往灾区。
2: 对，现在的无人机呢，真的跟过去咱们想象的一般的那个玩的那无人机，它完全不一样，它能吊装200公斤。几百公斤的东西，
1: 但是它有多大呢？如果它要吊装200公斤的那种，
2: 它那个展开的话得3-4米，
1: 三四米，
2: 这一展得3-4米，是很大型的那种无人机，
0: 效率还特别高。看了个报道说，那个救援就是可能进出要几个小时，但无人机就很快就能够投送进去。
2: 所以说，你看这个大疆现在新的这个无人机飞得那么高，是吧？它可以在很多场景当中都得到应用。那从场景洞察到极限的验证，再到技术的反哺，再到商业落地，可以说珠峰的这一次的验证呢，它的飞控啊、动力啊、热管理等等这些技术呢，将反哺跨城快递运输、高原应急救援、海岛物流等等低空场景。
1: 这就是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
2: 对，
1: 让我们在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通过技术来解决问题。
0: 对，就昨天还看到了一条评论啊，就说无人机，有的国家可能用无人机是用来战争的，但是中国用无人机是用来救人的。
2: 对，
0: 这就是文明的这个力量，科技的力量啊。
1: 对。
0: 大热天里空调成为了消暑利器啊，您知道吗？这个空调呢，除了制冷和制热，它还有一个功能可能不常用，就是除湿。这种模式呢，既能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这个体感温度啊更加舒适。
1: 对，这种模式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中的水汽，降低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啊，室内温度波动比较小，体感也相对更加柔和啊。
0: 那当室内温度湿度降到了40%到60%啊，这个汗液可以正常的蒸发，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摄氏度。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多大的雨算暴雨呢？记者了解到啊，在气象学上，暴雨有严格定义，衡量标准呢就是雨量。只有当某个地区的雨量满足一小时16毫米以上，或者是12小时30毫米以上，或者是这个24小时50毫米以上，才可以称得上下了一场暴雨。当达到了这个标准以后啊，按照雨量的大小，可以进一步分为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三个等级。
2: 如果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上述水平，气象部门就可以根据达标的时间长短及雨量大小，从低到高相应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暴雨红色预警。
1: 那当某一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啊，在12小时内可能超过50毫米，或当前已经达到50毫米，并有可能持续的时候，那气象部门呢，就会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50毫米有多少呢？一般啊，这个成年人食指到无名指，三个手指的宽度大概就是50毫米上下。也就是说啊，12小时内降雨造成的积水深度可能达到三指这么宽的时候，那暴雨蓝色预警就要发布了。
2: 是的，那么如果累计降雨量达标的时间缩短一半，也就是说6小时内降雨量就将达到或超过50毫米的话，说明降雨更大更急，气象部门就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 当累计降雨量短短3小时内就有可能超过50毫米，或者是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并有可能持续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需要发布的时候了。那此时呢，对山区次生灾害的防范呢是重中之重，同时呢也极易发生城市内涝。
2: 那么当3小时内累计降雨量可能超过或已经达到100毫米并持续，就需要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而100毫米的水深基本已经可以没过成年人的脚踝位置。
1: 那事实上，如果24小时降雨量累积超过100毫米啊，就已经达到了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的级别。当暴雨红色预警发布的时候，说明一天降雨的工作量呢在3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可见雨势之急、雨量之大，疾风骤雨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啊。
2: 那么这个时候呢，山区沟谷的泥土在强降雨的冲刷下变得非常不稳定，非常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中小型河流也有可能因为水量暴涨而发生洪水，防范必然是重中之重。再来说说这两年吧，降雨特别多，你像之前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是遭遇了极端强降水，像南宁啊、贵港等地内涝非常严重，道路被淹，房屋泡水，车辆浸泡，农田倒伏。哎，这种情况之下保险该怎么理赔呢？
1: 是的，那如果车辆投保了车损险啊，那暴雨洪水导致的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和行驶当中熄火，原则上呢都是能赔付的，但是一定

0: 要注意车烟熄火绝不重启、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那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1: 对，简单说啊，就是您的车确实被水淹了，哎，熄火了、这个时候您千万别重启，明显的确定的是被水淹的。
0: 对，
1: 如果您二次启动造成这个咱们的发动机啊，汽车的心脏损坏了之后呢，这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啊。一般来说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情况赔付。如果一辆价值200,000的车轻度受损后维修成本是3000块钱，那保险公司啊就赔这3000块钱。
0: 是的，那如果这辆车被认定为全损，那就根据当下的实际价值赔付啊。比如说200,000元的车已经开了3年，现在认定的实际价值呢是120,000元，那就按120,000元来赔付。
1: 那除此之外呢，暴雨还有可能导致房屋主体破损，比如说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也可以申请保险理赔，但是违建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险保障范围内。
0: 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呢，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但是呢，因灾引起的财产损失有可能获得上万元的保险保障。
1: 如果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被淹了，导致绝收或者减产，也可以申请理赔。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了，家里养的猪、牛、羊、鸡、鸭啊，还有这个鱼塘、虾塘的鱼虾，同样其实也都在赔付范围之内啊。
0: 是的，这个庄稼受灾之后啊，一定要尽快上报村委会来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热线来报案，会有工作人员来现场来勘察定损。
2: 需要注意的是呢，受灾之后呢，大家要在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受损的画面，比如车辆淹水的位置、水位刻度线、家电损坏的情况、房屋受损细节等等，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1: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啊，就是你得买了这个保险。
2: 对、
1: 啊、对对对，这是一个大前提、啊、
0: 投保了
1: 啊，对，投保啊。再来说说今年上半年全球低碳转型浪潮持续涌动，带动了我国新能源车辆出口高速增长。那么其中我们看到新能源重型商用车出口是增量很多的，记者发现从亚太、南美、非洲到欧洲大洋洲，我国新能源重卡的出口市场正在加速拓展。
0: 那这个业内人士说啊，新能源重卡出口的持续升温呢，直接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的海外需求，车要上路，桩要先行。那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正在从整车出口向整车加配套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方向加速迈进。
2: 全球低碳转型的浪潮之下，重卡电动化已经是大势所趋，持续深耕技术与本地的服务，中国新能源重卡有望在全球市场打开更广阔的增长空间。为什么说重卡电动化是大势所趋呢？实际上有一些数据作为支持啊。重卡呢，在中国它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仅占 2%， 但是消耗的柴油呢，却是国内的 30% 都在用在重卡上面。另外排放也是，交通运输碳排放约占全国总量的 10%， 其中重卡贡献了交通领域的 40% 的碳排放。
1: 所以变成新能源，然后来清洁、减碳降碳，这种是一个大势所趋。对。再来说说啊，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是科技方面的一个事儿。无人机在洪灾刚开始最凶猛的时候就派上用场，用来吊人。最近呢，不过一张 AI 合成的无人机救灾图片被网友赞为神兵天降啊。看了那个照片了吗，曹老师？就是上面是个无人机啊，然后一个绳索挂着俩人，
2: 对，
1: 然后底下是很多消防战士的背影。乍一看呢，以为是真事儿啊，其实是一个 AI 合成的，但是就算是这样，它也是引发了全网的共情。杭州无人机协会的副会长梁伟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一架无人机啊，像 AI 图片所描绘的那样同时吊起两个人，他说了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风险比较大，所以在杭州地区还没有尝试过。
0: 是的，那根据梁伟磊介绍的情况啊，杭州救援当中用无人机直接吊人的情况呢有3到5例，都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之下来实施的。在一条流传甚广的视频当中呢，受灾群众被洪水困在了油罐车顶部。梁伟磊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采用无人机去施救，那群众就会被洪水给冲走。
1: 是的，他介绍说呢，能够吊人的无人机是大疆直保无人机 T ST100 以及大疆运载无人机 FC100 和 FC200。
0: 嗯，
1: 那么这些机型载重都达到近200斤。啊，200斤，这几个是达到200斤的。消防救援人员会对受困群众进行充分的固定，确保安全。受困群众被吊飞的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
0: 对，这之前大家都是经过验证了啊，所以也能保证大家安全。那谈到网上那张救援人员和群众被无人机同时吊起的神图啊，梁伟磊说这个图片是 AI 生成的，但是呢，无人机一次吊起两个人也并非不可能啊，只是因为风险还比较高。
1: 是的，
0: 目前呢，在衡州地区尚未尝试过。无人机承重有限，如果说两个人当中一个人体重较大，或者他动作幅度较大，都会对飞行产生影响。
1: 嗯，
2: 哎，吊起两个人呢，可能现在还没有，但是吊起一个人的那个图片和视频，
1: 我看到了，
2: 看到 好几次、啊。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刚才咱们说的这张神图呢，之所以能够引发这个强烈的共情，
0: 嗯，
2: 我想恰恰就是因为它击中了大众对科技驰援灾区的一种美好的期待。
1: 嗯，
2: 人们呢愿意相信神兵天降，
0: 嗯，
2: 那本质是渴望灾难面前有更多救人性命的力量。
1: 嗯，
2: 洪灾来袭的时候呢，地面部队还在趟水探路，无人机呢已经率先飞进失联的村落，锁定被困者的位置，标出安全路线，让救援少走这种致命的弯路。急缺的药品物资呢，靠它精准的投放到受灾点，为地面转运抢出黄金时间。飞手呢在后方研判操控，救援人员在前方落地施救，无人机拓宽了救援的边界，人的判断经验和温度与技术结合以后呢，相信有更多的人会得到救助。
1: 是看新闻说，大疆的意思是啊，但凡你是去参加这个救援，
0: 嗯，
1: 而且它有飞行日志嘛，那所有的维修是免费的。
2: 对
1: 啊，所有的维修是免费的。然后我也看到一些小伙子在做飞手嘛，他一边操作，别人就问他，他说，其实还是会烧油的啊。这个无人机它不是烧电的，因为它那种大载重的，
0: 重载无人机
1: 它是烧油的。然后呢，说这个钱怎么算？他说啊，不用管，这个我们都是义务的、志愿的来进行抢险救灾，特别让人感动啊。
0: 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也是这样的，
1: 民间的队伍啊，
0: 民间力量。
1: 嗯。今天的主播在线就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0: 65。
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音乐现场总会碰撞出不一样的情绪火花，有时候是缓慢吟唱的极致浪漫，有时候是大开大合的氛围点燃，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呢？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就跟您聊火锅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6: 米夏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说到这个火锅哈，还有分类，比如说一种叫暖锅。
6: 对，咱们一般现在提起这个火锅，想的都是涮肉，涮羊肉。但是其实过去还有一种特别好的这个锅子叫暖锅
5: 啊。
6: 暖锅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一些熟的东西放在这个码在锅槽里头，然后浇上汤热着吃。
5: 哦，
6: 这种锅呢不太一样。怎么说不太一样呢？就是它这个锅槽啊比较大，这个炉膛呢比较小。炉膛小呢，就只要有微热，让它咕嘟着，慢慢咕嘟着就行。
5: 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6: 保温作用，对。为什么叫暖锅呢？就暖一下这锅就得了。
5: 啊，
6: 涮肉锅就不行。涮肉锅呢，是里头这个炉膛要大，
5: 对，
6: 这个锅槽要小，因为你涮嘛，不可能都码进去。现在好多人一吃涮肉，哗就倒进去，那不是吃涮肉呢
5: 啊，
6: 您那是水煮肉。
5: 对，
6: 这个意思差的就太多了
5: 啊。要是涮的话，希望它受热面积大。
6: 对，一定要水一定要开，这样你涮才能保证它很快就熟，这样吃着才能好吃。要不然像现在好多人一股脑都倒进去，吃出那肉都特柴，没法吃。
5: 因为你一股脑都倒进去，这水温一下就下降了
6: 啊。对，
5: 它就从沸腾状态进入，比如说100度以下了。
6: 你就不是涮食，就是慢慢煮，煮完了呢，那个你切肉片的那个程序就觉得没什么用了似的。
5: 对呀，所以说要是吃涮肉的话，还是一片一片涮。
6: 哎，对，
5: 或者说几片几片涮，
6: 就一片涮是最好
5: 啊，一片涮。
6: 哎，现涮现吃就得了。您几片涮干嘛那么嘴那么急呢？
5: 抄起一筷子夹了好几片。
6: 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讲究，就讲究在这儿。
5: 它是一个很高雅的这么一个品尝的过程哈。
6: 对，过去这叫
5: 不能特别着急，
6: 细码菜。
5: 嗯，
6: 您就得慢慢品。
5: 哦，
6: 要不然您要专为吃饱了，咱就别这么吃了。
5: 那就成猪八戒吃人参果了。
6: 对。
5: 重在品味的过程。
6: 对。
5: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暖锅哈，可是很多朋友说，那我怎么没见过？现在好像没有了吧？
6: 现在很少见。您其实也可以看得着类似的东西，这比较常见，就是砂锅。您看砂锅里头也是几样菜，然后煮熟了，然后呢，或者是有些东西其实就是半熟的，咱然后这个加入高汤，然后在火上一热，您随吃随上。那砂锅呢就不用暖锅了。
5: 对，
6: 为什么呢？它砂锅它本身保温好，
5: 对，
6: 所以它就不用再拿炭火咕嘟着了。但是砂锅有砂锅的情趣，暖锅有暖锅的情趣。
5: 那您觉得这俩情趣有什么不一样吗？
6: 我感觉这个还是得说这个暖锅更好。暖锅更丰富，搭配也更多。砂锅呢，市面上的搭配相对还是少得多。
5: 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里面是有着炭火的。
6: 对
5: 啊，然后它是属于咕嘟咕嘟咕嘟这种沸腾的
6: 热闹
5: 泡哈，
6: 热闹，
5: 你就感觉哎，我在这个自己涮然后自己品味，就感觉挺不一样的。
6: 对，
5: 砂锅毕竟它已经是
6: 端上来的
5: 了，和火已经绝缘了的。
6: 对，你就没有那种围炉而食的那种感觉。
5: 对
6: 啊，您像比如说咱们一起吃饭，点了一桌子菜，那现在都是那种转盘，就是能来回来去转
5: 那桌子哈，
6: 那桌子那不是中间有一转盘吗？的菜呢都码在边上，那中间再上一火锅，那氛围一下就不一样。
5: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餐，我们吃饭吃的是一个气氛，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什么盆盆碗碗都上来了，然后叮叮当当的，但是你觉得稍显冷清，好像气氛还差那么一点。
6: 没错，
5: 即使没有这种火锅哈，比如说上了一道菜， 哎呀，是一肘子特红火
6: 啊，对，
5: 或者说一道带响的什么松鼠桂鱼之类的，
6: 对对，
5: 上来之后它这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6: 对，那就是有的东西它就是能压得住桌，
5: 对，所谓的横菜压得住桌哈。嗯，这是我们说这个暖锅现在不常见了，但是砂锅可能和它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6: 有相似的地方。
5: 嗯，
6: 这其实这个暖锅过去很普遍，你看咱们这个传统相声有一个段子叫梦中婚，
5: 嗯，
6: 这里头这个所谓甲方啊，就是这逗哏的，就说自己啊，有一天这个让人骗了，近乎于要饭了，结果突然看人饭馆扔出一个火锅来，
5: 哦，
6: 哎呦，一通足吃肉，什么什么东西还都有，结果您想想这个细一想啊，这事儿就不禁琢磨，
5: 就是啊，
6: 这个咱们现代人在听这个传统段子的时候，可能就有点不理解，
5: 嗯，
6: 说这一个锅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好吃的，
5: 就是好像
6: 是吧，
5: 一般比如说都吃的差不多了，
6: 就这锅子里头就没东西了，人家剩的火锅嘛，怎么会还会剩东西了呢？
5: 嗯，
6: 其实这个涮肉锅，咱们也就现在好一点的吃几个枸杞子，
5: 嗯，
6: 吃个枣，
5: 两片姜
6: 啊，对，这一块葱也就这样，
5: 嗯，
6: 再稍微好一点，就是四川火锅是吧，
5: 嗯，
6: 不一样，吃点那个麻辣油也就到头了，
5: 就剩点残羹冷炙，
6: 没错，其实这个就是暖锅，这现在这个大家对它不太熟悉，这个就是说明过去那个时候大家这个文艺作品啊反映社会情况，
5: 嗯，
6: 当时的人对这个觉得还是很熟悉的
5: 哦。
6: 嗯，
5: 那我们说哈，中国人吃火锅的历史已经非常长了，
6: 嗯，
5: 除了我们可以回忆之外，在一些古代的典籍当中，我们也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
6: 嗯，对，
5: 比如说《老残游记》里面好像也记录了关于火锅的一些片段。
6: 没错，你像这个暖锅，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老残游记》里头这个刘鄂写的这个一品锅。
5: 嗯，
6: 这一品锅是什么呢？一品就是取其口彩，就是说这个官高一品，
5: 嗯，
6: 讨这么一个吉祥话啊。在这个明清的时候，你像这个迎接来往官员呀，这个最常见的官席就是这个
5: 一品锅、哦，
6: 你像过去官员，比如说调任呐，赴京接受考核呀，
5: 嗯，
6: 他都要走驿站嘛，或者到大的城市就接受宴请，
5: 嗯，
6: 但是最常见的、最常吃的就是这一品锅，
5: 哦，
6: 为什么呢？这一品锅啊，它里头东西啊比较齐全，
5: 嗯，
6: 而且呢不受季节限制。这个你看，这个《老残游记》里头，这个说这一品锅里头有什么呢？
5: 哎，
6: 像这个怒发冲冠的海参，
5: 怎么海参还怒发冲冠呢？
6: 带刺儿吗？
5: 啊，
6: 都是直着的。然后呢，感觉这个是好像怒发冲冠了。
5: 嗯。
6: 然后酒色财气的鸭子，你看这两样东西哈，都是不受季节限制的荤菜，
5: 一年四季都有
6: 啊，你哪儿都能备得着。
5: 嗯。
6: 你比如说，比较偏远的地区的这个驿站。那周围没什么人，也没什么特别新鲜的食材，特别是植物类的，那怎么办呢？
5: 嗯，
6: 那咱们就用这个海参、鸭子，这鸭子现宰，咱们
5: 鸭子肯定
6: 可以养，
5: 嗯，
6: 是吧？海参现发就行了。
5: 对，因为它是干制品，是可以长期保存的。
6: 对，
5: 嗯。
6: 然后呢，这个海参、鸭子就是最主要的东西。
5: 嗯，
6: 其他的还有酱肘子、小肚、虎皮鸡蛋。这个玉兰片，
5: 嗯，

0: 这个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普遍的，你酱肘子、小肚，还是说来还是寻常之物，只不过它就是肉而已，
1: 对。
0: 是吧？这个虎皮鸡蛋呢，好多人现在也不知道虎皮鸡蛋是什么
1: 对，
0: 了。
1: 我还在想呢，这虎皮鸡蛋是茶鸡蛋呢，还是松花蛋，好像都不太对。
0: 都不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啊，要跟您聊聊火锅。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一品锅啊，里面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其中提到了一个虎皮鸡蛋。那这个虎皮鸡蛋究竟是什么样的鸡蛋呢？
2: 煮鸡蛋炸一下，过下油。
1: 哦，
2: 你看外头那一层那个焦黄色，有点像虎皮一样。
1: 我好像还真吃过，但是忘了是在什么席面上吃的。
2: 这个虎皮鸡蛋啊，绝对不会是说是就是咱们炸完了咱们就直接吃
1: 啊，
2: 一定是搁在汤里头。
1: 哦，
2: 因为搁在汤里头，它炸一下，它也为了入味儿。
1: 哦
2: 啊，炸完了之后
1: 好看了
2: 啊，对，好看。炸完下直接吃了吧，也未见得好吃。
1: 就还是鸡蛋嘛，
2: 啊、还是鸡蛋
1: 啊，
2: 所以炸一下的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要搁在汤里头就不一样了。
1: 嗯，虎皮鸡蛋。
2: 对，这种锅子呢，经常是什么呢？是用这个黄芽菜铺底。
1: 哦，黄芽菜是黄豆芽儿？
2: 不是、
1: 嗯，
2: 这个原来我也闹过误会，出过笑话。
1: 嗯，
2: 原来我以为这个黄芽菜是黄豆芽儿
1: 啊
2: 铺底，后来有人笑话我，这个说你看你不懂吧？
1: 那您现在可以笑话我了。
2: 这个不懂吧？
1: 啊，
2: 上海人啊，管上海的大白菜，
1: 哦，
2: 叫做黄芽菜。这个北方的大白菜是可以生吃，
1: 对，
2: 南方的大白菜呢是必须煮食。必须做熟了才能吃、
1: 哦、
2: 这个什么呀菜种也不一样，所以就是说这个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哦，
2: 一方的水土支持一方的物产、
1: 嗯、
2: 那个地方的这个白菜就得这个
1: 熟了吃，
2: 熟了吃。
1: 所以上海人会把这个白菜叫黄芽菜。
2: 嗯，对，所以
1: 就是黄豆芽那黄芽
2: 啊，对，就是那黄芽、嗯、这个可能记录的这个人呢，
1: 嗯，
2: 就是说这个我看的这个食单，他可能是南方人，或者说是北方人喜欢用南方的称谓。
1: 对
2: 啊，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过去的时候、这种黄芽菜是一种统称。
1: 哦，
2: 只不过后来北方把这个叫白了就叫大白菜。
1: 嗯，
2: 因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4: 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从小一直到大非常喜欢看的一个作品就是西游记，而且从小看到大很多年了，我一直因为这一部书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部书里面说到西游记里面的那个沙和尚挑子的那个担子里究竟放的是什么东西。你要说是衣服吧，这师徒四人从来没换过衣服。你要说是食物吧，可每次他们不是去求斋饭，就是大师兄亲自去摘野果子，搞不好还会碰到个把土匪。你要说是土特产吧，取到了真经之后，又眼瞧着沙和尚把那个担子完好无缺的又挑回来。不过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啊，沙和尚的这个担子里挑的是什么呢？这么长时间的思考让我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从出发一直到最后结束都是他们师徒四个人在走，所以我推测沙和尚的那个担子里面挑的很有可能是一副麻将牌。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省吃俭用、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的有志青年啊！我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思考啊，想必也有很多朋友和我有一样的看法，那就是我们觉得每次买三明治的时候都很亏，面包加个

0: 为什么就要我们的30多块呢？人家肉夹馍兢兢业业的焖那么筋道的白筋馍，加上精心烹煮的辣汁五花肉，还要花大力气剁碎了才卖7块钱一个，你三明治凭什么卖那么贵？后来我琢磨清楚了啊，关键问题是出在名字上，黑松露酱鸡扒帕尼尼。哎，你听这个名字，你一念就感觉散发着新鲜迷人又健康的地中海气息，对不对？所以我建议肉夹馍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应该把自己的名字改作香菜油醋酱肉沙拉全麦三明治。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0: 我们在工作中啊，总会遇到些坎坷，
3: 但我们辛勤的耕耘终会开花结果，
0: 那些汗水啊，会变成闪光的贝壳。
3: 但愿我们的节目能每天让您带着一丝浅笑望向窗外，
0: 在这古城里忙忙碌碌。
3: 至于生活，我们能带给你的快乐好有一比，
0: 如浮游于天地，若沧海之一粟。
3: 如果你笑了，
0: 那就算是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送给您的小小礼物。
3: 失礼失礼，
0: 不成敬意。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跟您聊聊这看脸的事儿。说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什么时候看脸这事儿最重要？那最明显就是搞对象。可以说所有人找男女朋友吧，都是从看脸先开始的。
3: 刘翔，你这种说法是不是太肤浅了？
0: 也不能这么说啊，你因为这是最直接的一种方法，最有效的筛选方式。你就说你吧，啊，你要是一长得飞沙走石的男孩追你，你能接受吗？
3: 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呀？就不能有一小鲜肉追我呀？
0: 你看，你这反应不也是看脸的反应吗？其实吧，这很正常啊。就算这个人再好，你对他第一印象不好，你可能根本就没兴趣了解他那些其他的方面。你就说咱那90后编辑旭旭吧，啊，他就属于长相特别惊悚的那种。
3: 助人为乐。
0: 那话说，咱旭旭上大学那会儿，有一回吧，他们班一男生求他帮一忙，就是给其他班一女孩啊送一封他写的情书去。没想到吧，情书送到这女孩手里，人家看都没看，直接就给扔地上了。
3: 这你还给我写信啊？你吓唬我呢吧你？
0: 许当时一看情况不妙，赶紧特别特别认真的解释：“不是那个信不是我写的，我是给人帮一忙。”我就听了这话，女孩子脸色突然变回来了。
3: 哎呀，那不是你写的，你咋不早说呢？你赶紧给我捡回来，我看看。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5: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啊，总结出来很多的经验，同时也养成了非常良好的一些习惯。这些经验和习惯啊，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帮助是非常大的。你比方说，我个人就有这么一个习惯，那就是每一天上下班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把我的工资单带在身上，因为这样太危险了。万一我要是在路上出车祸了，我可不想让别人认为我是自杀的。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在这儿给大家传授一个经验，这是我个人的亲身体会，那就是买一个星巴克的杯子，然后毫不犹豫地冲上一袋1块钱一袋

0: 二雀巢速溶咖啡，然后马上把它放到冰箱里。早晨上班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拿在手里，时不时地喝上一口，这就是不折不扣的32块钱的享受。试想，如果每一件事都有这种心态，那么月薪10000的人就能活出月薪32万元的风采。其实照我来看，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人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这儿我非常想和我们单位的那些女同事们说两句，那就是平时没事别老看我不顺眼。我在这儿要跟你们说清楚一点，那就是平时没事攻击我这个人可以，但是攻击我买衣服的品味是不行的。我跟你们说老实话吧，我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买的衣服其实都挺好看的，只不过是我穿起来不好看罢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强迫症患者，最近我正在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和那个归归归归归归零的声音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录的呢？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

0: 说一哥们儿去公司应聘，进去没几分钟就被人赶出来了，而且脸上还都是伤。和他一块儿去应聘的哥们儿就赶紧问他：“
1: 不是，什么情况啊？这没几分钟啊，面试不成也就算了，怎么挨揍了？”
0: 听了这话，这哥们儿特别委屈。
2: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刚进去的时候，人家面试官问问题问的挺好的，我觉得我答的也挺好的。
0: 和他一块儿去，这哥们儿就问他：“
1: 那怎么就叫人连推带搡给轰出来了？这脸上还有伤，不是人家面试官问什么了？你怎么回答的？”
0: 这哥们儿哭诉道：“
2: 面试官一开始看了我的资料，觉得挺满意的，最后呢，面试官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你能在这个公司里干多久啊？我当时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说你放心，面试官先生，我绝对可以在你们公司一直干到你们公司倒闭为止。”
1: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个懵懂少女向贴吧的众网友提出了一个逻辑性很强的问题：“
3: 朋友们，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生活中吃肉的人，只要听说别人吃素，就不劝人家吃肉了。但是吃素的人呢，只要一听到别人吃肉，就一定要劝别人吃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一个对人生有所见地的网友，没出几分钟就回答了这个女孩的问题。这就是美少女太年轻，还弄不清楚这点事儿啊！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那些爱吃肉的人啊，那是真爱吃肉，可是那些吃素的人就未必是真的爱吃素了。所以每次这些吃素的人一听说有人吃肉，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下明白了吧？话说这天，一单位的工会负责人突然来到了办公室里，要了解一下一线职工的生活情况。这工会主席就向一个普通的单位职工小李提出了一个问题：“
4: 小李啊，最近家里都好吧？来来来，跟大姐说一说啊，你和你媳妇最近感情怎么样啊？”
1: 小李非常老实地回答道：“我这么跟你说吧，主席大姐哈，我和我老婆是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人。”听了这话，女工会主席别提多激动了，继续深入地问道：“
4: 哎呦，那你们的夫妻关系一定是很好的喽。”
1: 听到工会主席的话之后吧，小李纠正了一下：“啊，不是不是，主席大姐，你搞错了哈、啊！我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结婚以后经常吵架，而且有那么几回吵得比较凶，差点同归于尽。”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5: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5: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闲聊。
0: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有一个特别文静的小外甥女儿，今年上二年级了。昨天我去我姐家看她，小外甥女儿跟我说，她养了一只兔子，可是后来被亲戚给炖了。听到这儿，我这心里咯噔一下，我立马想出了好多词儿安慰我小外甥女儿。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这小外甥女儿接下来跟我是这么说的：“
8: 炖了之后，我们就把它吃了。没想到兔子肉还真是挺好吃的。”

0: 小咖正传二，差距。
1: 本人是个宅女，平时很少出门。昨天是我第一次出差，要坐动车去上海。在火车站安检的时候，我前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夏刘笑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欣赏王道的散文《沧浪浮生苏子美》。
4: 电视剧《清平乐》大戏使得一代才子苏舜钦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他的俊美长相、为人正直、逼人才气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早逝就连皇后都为之黯然落泪。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苏舜钦死得有点冤枉，因为卖了一堆废纸，因为一次不雅的雅集彻底丢掉了大好前途，也幻灭了仕途，从而也导致了他郁郁不乐，英年早逝。苏舜钦令人印象深刻还与苏州最为古老的一座古典园林沧浪亭有关，现在此园已经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应该说这座园林的生命始终与苏舜钦紧密相连。宋代因此少了一位治国理政的重要人才，但苏州却因此收获了一位重要的园林主人。
3: 苏舜钦字子美，生于1008年，故于1048年。苏子美出身官宦之家，他爷爷苏义简在宋太宗时做副宰相，父亲苏齐在工部郎中，职级贤院行走多年。他的岳父也很了得，是被誉为宋朝最为清廉的宰相的杜衍。宋史说，舜钦少慷慨有大志，壮貌怪伟。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并偶对，读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应该说，以苏舜钦个人的家世和条件，其仕途基本上是势若骏马奔平川，只要不犯什么原则性大差错，升级换代属于常事。可是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苏舜钦竟然在小阴沟里翻了船。苏舜钦好酒，这一点倒是继承其祖父苏义简的习性，宋太祖亲自劝诫苏义简戒酒都不起作用，最后这位贤士死于酒精中毒。
4: 有关苏舜钦的酒案，宋史中有记载，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大概是苏舜钦当时受朝中重臣范仲淹的推荐，得提拔入京为官，负责一些典籍整理事务。与此同时，宰相杜衍也看中苏舜钦，甚至把女儿嫁给了他，苏舜钦可谓双喜临门。宋庆历四年秋，汴京城各衙门照例要举行祭祀赛会，苏舜钦主管的进奏院也要进行祭祀。据说祭祀的人为造字的苍王，当时进奏院官员刘迅向苏舜钦提建议，说可以搞一个酒会，把同僚们一起邀请过来，一来联络感情，二来也是放松放松心情。苏舜钦好热闹，当即欣然答应，并亲自列了十几个人的名单。搞酒会需要经费，他自己先掏出了10两银子，那意思是 AA 制。可是中国人素来碍于情面，既邀请人家来喝酒，岂能再让人家掏钱？于是衙门院子里一堆积存多年的废纸就被卖掉了。到底是苏舜钦让卖的，还是下属自己去卖的，不清楚，卖了多少钱也。最著名的句子莫过于清风明月本无价，

0: 只卖4万钱。说的是苏顺钦花钱买园子的事情，但好像又不单单至此。姊妹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欧阳修因为苏顺钦事，同样被贬到滁州、扬州、颍州等地，应该说是与苏顺钦距离较近的一位好友，并且同样对山林有益。醉翁亭即是一处林泉。他对苏子美所在的隐逸世界当然是充满着祝福的，但同时又觉得这样的命运不该是属于苏子美的。以苏之才，应该继续去乘风破浪，而不是泛舟沧浪。或许因为他太了解苏顺钦了，在他的字里行间都能读出其个人意志。虽然他远离京城，但却时常关注时事，屡上书论朝廷事，且发奋读书，将情绪灌入诗词句中，草书也是更有长进，被很多人争相收藏。
1: 从苏顺钦的诗句中也能隐约感受到他的情非得已、郁闷情绪。潇洒太湖岸，淡住洞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迷间，方念桃朱张翰，忽有扁舟即桨，撇浪在芦环，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丈夫志当景盛，尺书贤，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你借寒潭垂钓，又恐翁鸟相猜，不肯傍青纶，似照穿芦笛，无语看波澜。此时的苏顺钦不可能不想念他在京师时的志得意满，他的踌躇满志。现在形如孤鹰落单他乡，眼看着政局不振，朋友们落难，他又能如何呢？他的妻子宰相杜衍家的千金此时只能随夫飘零在异乡。杜衍因受牵连被贬，在重新被启用后就开始为苏顺钦间接鸣冤，无奈大局难改，只能等待机会。
0: 苏顺钦与妻子在苏州的生活看似风雅，但是失去了固定的薪资，没有了正常的工作，前途茫茫，何时才是尽头呢？毕竟还有孩子们要养活，苏顺钦也正是干事业的黄金年龄，说不向往正常的生活恐怕并不现实。由此想到了后来曾入沧浪亭游园的《浮生六记》主角沈复和云娘，他们因为生活的困窘，常常出现俗世的愁绪，柴米油盐酱醋茶，因为离不开家里的补助，云娘与公公家闹出了诸多不快，最终云娘带着无尽的烦恼过早地离开尘世。沈父为此伤透了心，语云：夫妻故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前段时间苏州在沧浪亭里创意演出昆曲《浮生六记》，最高潮的一场戏就是在苏顺钦所建的沧浪亭里。大雪天，沈父抱着云娘无力回天，良辰美景奈何伊人不在，那一幕引无数现代人在暗夜中潸然泪下。在那一时刻，我常常会想到苏顺钦与妻子在沧浪亭的苍凉岁月。
1: 在被罢官的4年后，或许尚有悔意，或许是朝中人为苏顺钦的呼吁起了作用，苏顺钦被启用为湖州长史，此职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市长一类，与原来在朝为官当然是两种心情。因此苏顺钦迟迟没有动身赴任，尽管那个地方就在太湖的对岸。庆历8年12月，也就是复官的当年底，41岁的苏顺钦骤然病逝于苏州，但是直到嘉佑元年，其妻杜氏才将夫君入土为安。苏顺钦去世前后，那些曾因卖废纸事件受累的官员几乎都被复官，唯有苏顺钦遗憾离世。杜氏带着幼子守着夫君灵柩多年，在南京为苏顺钦整理文集遗稿，并请欧阳修作序，最终把夫君安葬于润州灵山。
0: 在播放《清平乐》时，我的老师小说家叶迷突然半夜问我，苏顺钦墓址在哪里，想去拜谒。

0: 一下发现，在丹徒一座山里，曾有有人前些年去实地勘察过，说一代书圣米芾墓也在此处，但因为周围开采矿石已经是一片狼藉，无处寻找了。相反，我倒觉得凭吊苏顺钦的最佳去处应该是沧浪亭。100多年后，大洋彼岸的耶鲁学者书法家张充和回到苏州的家，游览沧浪亭与园内的文征明像，临走时脚步不禁停在了门口的水轩上，那里有一块石碑，重建沧浪亭记，撰碑人张树生正是张充和的曾祖。苏州经历清军与太平军的战火之后，沧浪亭被毁，面目全非，几乎成为废园。张树生到任江苏巡抚，坐镇苏州后，即与布政使应宝石一起重建沧浪亭。张树生在《重建沧浪亭记》中记载，同治癸亥，书生治军来吴，为使公司百物一切荡尽，求所谓亭者已不可复止时。重建后的沧浪亭的石额是请卜学大师余悦所书《沧浪亭》，之前则为文征明的题字。
1: 新建沧浪亭内设明道堂，此处原名含光堂。张树生特取苏顺钦，形骸济世则神不凡，旁听无邪则道已明之意而名。其意是宠辱皆忘，心旷神怡，从而继承苏顺钦建园原意。此堂后多用于会文讲学以及聚餐待客之用。张树生还重修了500名贤词，为此四处搜求刻像，觅得拓本，补刻140人，使苏州历代前贤的名字和事迹永垂史册。1928年，时任图书馆长的书法家蒋寅秋主编《沧浪亭新志》，其中特别提及同治之后沧浪亭日渐荒落，为此在沧浪亭担任保管之职务的严文良与苏州工艺美专创办合伙人著名画家吴子深商量重修沧浪亭，吴家独自捐银4000两，使得沧浪亭旧园焕然一新，成为美专学生写生和上课的圣地。由此可见，无论是外来的苏州官员还是当地文人志士，都会自觉维护沧浪亭的旧貌意境，延续苏顺钦的清风明月遗风。
0: 好了，王道的散文《沧浪才子苏子美》我们欣赏完了。中国文人的终极理想是兼济天下，无论表面上多么淡泊潇洒，内心也会对自己远离朝堂充满焦虑。我们从年仅40岁就英年早逝的苏顺钦的经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其实今天我们对他为官时的政绩已不多知，流传下来的还是他的文章和他的沧浪亭。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此做客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好时光。今天带来节目第一首歌《割爱》，万芳的歌声始终是情歌典范。

如果万一有爱就走，我们会是幸福的吗？我们好不容易把这样的爱建立起来，为的是我们的将来。或许在安静的氛围里面，这样的歌声会给你最终的诠释。一有爱就走吧，许茹芸带来。

梁咏琪《长痛长爱》，这首歌讲的是人的心理活动，忧郁的歌声会带给你重重的思考，那种伤感的情绪总是会让人心里隐隐作痛。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爱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无法判断爱的标准，爱的定义，只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对另外一个人产生了感情，产生了对他的爱，只是希望和他在一起。如果这都不算爱，张学友。

你的一个拥抱就像一个温暖的大树，你牵着我，你送我满天燕子，记住风带也吹不走这幸福，像那年一样陪我看日出。蔡淳佳带来陪我看日出。

静下心来等待爱情的光临，真有点微妙的感应。为什么忽然想起你？最近和你一样，都有着一样的心情，好像是类似于爱情的东西，类似爱情，萧亚轩。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赖赖范逸臣的这首《再说》，你离开之后，我从此就剩孤独，心也没有再开心快乐起来的理由。这些成了必然无法改变的事实，却没有放弃，没有掩饰过多的悲伤，用心表达。

曾经的心动为什么变得如此陌生？是陌生人的感觉吗？还是我们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还记得那个角落吗？是我们相爱的地方。看见你了，你究竟会不会为我心痛？叶倩文带来一首老歌《曾经的心痛》。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了太多的情感纠纷，活在一个角落里的人总是会为那份未尽的情在诉说着。人生的记忆是什么？每一段都是那么令人伤感流离。老歌新唱，新不了情，萧敬腾带来。

珍惜现在的，为什么要去珍惜你不属于你的东西呢？越来越不懂人们是怎么想的，蔡健雅的迷思之作，越来越不懂。

0: 的方式给人生，我们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添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

世界上最美的情感，不是感觉你有多好，而是感念于你对我有多好。世界上最牢固的情感，不是我爱你，而是我习惯了有你。你不是北京，我也不是西雅图，彼此依赖才是最深的相爱。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钱可不是兔子，守株待兔啊，守株没有用的。所以别去抱怨自己一直跟爱情无缘，没有谁喜欢一个原地踏着步还准备向下走的人。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1: 如

好男人的浪漫是风雨无阻的接送你上下班，是悄悄的而从不解释往你皮夹里塞钱，是你生病的时候拿着药丸和水虎视眈眈的看你吞下，是吃饭的时候不用问却能够点满一桌子你爱吃的东西，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帮你盖好被子，不用甜言蜜语也不用开口却可以浪漫满屋。

不同于那些纯粹的山野间的民歌手，李健的声音虽然清澈清新，散发着原野的清香，但在李健淡雅柔和的声调里却不乏一种现代美，这也让李健的作品有着天籁般如梦似幻的意境，但又不会不近人情，距离遥远，依然是带着感性的亲切和疗愈般的音乐效果。

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不要束缚，不要纠缠，不要占有，不要渴望从对方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事情，而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看看这人间。

多数人的爱情啊，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者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不然呢，就是有求必应，就开始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未经岁月，信心是不会坚定的；不经深爱，誓言也是不会成真的。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我们再来听歌。

0: 好看。
1: 细节当中的温柔啊，有心人不用教，无心者也教不会。能让一个女孩心动的不是金钱，而是细节，是仪式，是耐心，是那些所有不起眼的小事。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听听接下来的歌，藏着你的什么样的小心事。

周慧的声音干净透明，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还有许茹芸的纯净美好。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一个人活在世上啊，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第一呢，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会有苦恼。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球。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7: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这一次
10: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1: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巴金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是我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他的作品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而根据他的部分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深受观众的喜爱。那么今天我们将听到的就是根据巴金先生的小说《寒夜》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阙文执导，潘虹、许环山主演，于1984年上映。
12: 夜雾笼罩着重庆，清冷的月光透过薄薄的云层，像一片轻纱般的洒向地面，飘向无声无息流淌着的嘉陵江。我们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这漆黑寒冷的长夜，但它毕竟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

0: 人们三三两两地钻出藏身处。一个面目忠厚、体质单薄的中年男子，在漆黑而寂静的江堤上慢慢地走着。他叫汪文轩，是郑中书局的小职员。眼下他正四处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曾树生。
1: 昨天晚上，唉，我真不该让他走。
2: 这个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拿去看。
1: 何必发这么大火？
2: 轩，怎么又吵？你们还嫌穷日子过得不安生，不愿意在这里住，可以搬走吗？
3: 妈，
1: 我应该把他找回来。对，
0: 文轩的母亲因为容不得儿媳，两人常常争吵，这使文轩十分为难。他非常爱妻子，可又不愿得罪母亲。为寻找树生，他来到树生供职的大川银行等候。
1: 树生，我有话对你谈。
2: 我没空。
1: 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时间？
2: 那我们去国际坐坐。
4: 您要点什么？
2: 要两杯咖啡。
4: 要牛奶吗？
1: 我不要。哦，这杯要。
4: 好。
1: 这个地方我很久没有来过了。
2: 拿你这么点薪水，难常到咖啡店来啊。
1: 从前我也常做咖啡店的。
2: 是啊，这两年大家都变了。
1: 过去的日子就像在眼前一样。
2: 从前的事真像是一场梦，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呢？
1: 那今天就跟我回去吧。啊，
2: 你还没过够这种日子吗？
1: 过去都是我不好，我也不知道我的脾气怎么变
2: 成这样。这不怪你，这年头谁还有个好脾气啊？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的脾气也不好。
1: 我想我们以后是可以过好日子的。
2: 以后就更渺茫了，我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银行里做下去了，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当小职员，让人欺负，也够可怜的。
1: 我也是这样，我整天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树生，你就原谅我吧，你跟我回家去，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2: 你冷静点，人家在看着我们，你不要难过。我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可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儿。
1: 可小轩呢？
2: 小轩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她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
1: 可我需要你。
2: 那你母亲在，她能容得下我吗？
1: 那我怎么办？倒不如死了的好。
2: 好了，我们该分手了。
1: 树生，请你告诉我，在我们之间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我说的不是我的母亲。
2: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我今年34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
0: 树生走了，文轩寂寞苦闷，他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地走着，恰好被牵挂丈夫的树生看见了。
3: 那我先走了。哎，
2: 轩，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去？
1: 我喝酒了。
2: 哎呀，你本来就不会喝酒，看你要闹出病来的。
1: 我心里闷得慌。别管我。
2: 当心别摔倒了。我送你回家去。
1: 啊，你真的送我回家？
2: 嗯。
1: 好好
5: 回家去，回家。
6: 轩，你又去找他了？唉，还是死了心吧。那个新派女人哪会跟你吃苦啊？轩，不要难过。这种女人走了也好，等到抗战胜利了，你有了钱，还怕接不到女人？
5: 妈，
6: 什么事啊？
2: 我陪她回来的。
6: 好，你本事大，居然把她请回来了。
2: 不是她请我回来的，她喝醉了酒，在街上跌跌撞撞的。
6: 轩，你怎么一个人偷偷跑出去喝酒？你忘了，你爸爸就是醉死的。
2: 让他睡觉吧。
6: 我没有跟你讲话。轩，你告诉我，你怎么想起喝酒的啊？你说呀，你心里有什么事只管说，妈不怪你。
1: 我心里难过倒不如醉了好些。
2: 让他睡吧。轩，
6: 轩，
1: 你
6: 躺下。
2: 真是何苦呢？
6: 你伺候他睡吧。
2: 你好好睡吧。
1: 你不要走啊，我都是为了你。
0: 好不容易盼到了发薪的日子，文轩打开他的薪水袋。
1: 我这个月的薪水
0: 里面已所剩无几。
7: 这个人记性真差，上个月不是都借支了吗？要不要看看账本啊？
1: 哦，不必了。
8: Mr. Wang， 等一等。哦，这批稿子很重要，还有这么多的错字。你最近……
1: 我再看一遍，再看看。
8: 工厂催得紧，明天早晨就要。
1: 好的，
7: 回去吧。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来一碗抄手。
2: 要得。对，
3: 文轩痴痴地望着妻子的侧影，发现她仍然是那么年轻美丽，充满活力。文轩一往情深地爱着她。
1: 给了钱吗，先生？给了钱吗？
4: 我告诉你们，日本人已经大到何时了？
5: 那离重庆很近了吗？
6: 是啊。
5: 哎呀，
6: 这个事儿啊，你看看，
3: 日本人打到了何时？局势越来越紧张，
7: 天天都是坏消息，
3: 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7: 我军转
3: 文轩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7: 明明
3: 他终于支持不住，
7: 要说是
3: 病倒了。
1: 妈，轩
8: 回来了
1: 啊，这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我明天送你上医院去
8: 啊。
9: 我们穷惯了，吃不起这些东西，我情愿饿死也不花那种不明不白来的钱。
1: 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何必自讨苦吃，
9: 这是我心甘情愿，我就是当一个妈子也比做一个花瓶好。
8: 妈，你就别说了，他的意思其实跟你并没有不同。
1: 不同？完全不同。现在骂人花瓶已经过时了。
8: 书生，不要说了，都是我不好，妈妈上了年纪一时想不通，你就让她一点。
1: 这哪是她想不通啊，明明是你想不通。
9: 当然了，我没有你开通，现在有的人脸皮厚的什么都不在乎了。
8: 妈，你就少说几句吧，都是一家人，何必要这个样子呢？
1: 我并不要吵，我也没什么错，我还不都是为了你。
9: 你不要再拿那些花言巧语来骗人了。
1: 我怎么着了？我你自己做的事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的脸皮也太厚了。
3: 面对婆媳二人无休止的争吵，文轩再也无法忍受。突然他一失手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口中吐出了鲜血。
8: 妈，我恐怕是拖不到抗战胜利了。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还要连累你们。
9: 你不要这样说。
10: 你还是坐在床上
1: 吧，你还是到床上躺着吧。
8: 外面情况到底怎么样？你们不要老是瞒着我。听说日本人快到独山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1: 没什么，你尽管安心养病吧。
8: 不，你一定要告诉我，是不是开始撤退了？
1: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
8: 到哪儿去？
1: 他活动声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要去做经理，要调我去。
9: 那我们怎么办？
8: 除了等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
1: 那我们不能等死啊，不会到这种地步的。该走的时候大家都会走的。听说我们银行要搬到兰州去。
9: 你走了，那小轩怎么办？
1: 我并没有答应去啊。
9: 那你也并没有回绝他。
1: 不过我是说过我家里有病人，我不便去，何况会不会调还不知道呢。现在只是一句话，
9: 你想撇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
8: 书生，你还是不要太委屈了自己。我看要是能走的话，你一个人先走吧。
1: 你真是这样决定的吗？
8: 还是这样好，对大家都好。 你应该先救自己。
1: 你为什么总是不想你自己？
8: 我不要紧的。
1: 陈主任，去兰州的事明天再说吧。
3: 树生赴约来到江边。
5: 你不要再叫我。
3: 陈主任已经在这里等他
5: 了。叫我的名字，叫我凤光好了。
1: 习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
5: 横竖以后要改口的。到了兰州，我就是经理了。
1: 啊，将来我们逃到兰州来，向陈经理要口饭吃，你可不要拒绝呀。
5: 将来？你不是马上就要走吗？
1: 你应当去，可我去做什么呢？
5: 做什么？因为我喜欢你。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
1: 不。
5: 为什么说不？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1: 我心里很乱，你有事请先走吧，让我一个人在这里考虑考虑。
5: 好吧。
3: 书生心烦意乱地回到家中，发现文轩不在，他急切地向母亲询问，谁知又引起了一场争吵。
9: 轩，妈，他上哪儿去了？
10: 他上班去了。
9: 他的病还没完全好，怎么今天就上班了？
10: 他自己要去，我有什么办？
9: 其实不应该让他去的，他的病随时都会加重的。
10: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走的那样早，究竟做什么去了？
9: 我去会男朋友了。我明着告诉你，可你管得着吗？
10: 我管得着，你是我的儿媳妇，我管得着，我就是要管。
11: 周主任说，这份稿件很重要，今天就要。这是你的信，
8: 啊？哦，
9: 轩，有事情同你谈，请即刻到国际遗物。我要跟你离婚，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定决心了。
8: 什么事啊？你也给我讲个明白。
9: 什么事？还不是为了你。我提前下了班回家看你，知道你走了。我觉得他不应该让你走的，多说了几句话他就吵起来了。
8: 是我不好，妈妈本来不放我走，是我自己要去上班的。我怕请假多了，数据方面不满意。
9: 难道生病都不准请假吗？他们并没有买你的命。
8: 数据不是慈善机关，哪里管得了这些。今天听吴克长的口气，好像嫌我身体不好，倒希望我辞职。
9: 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可以养活你。
8: 不过
9: 是，我知道，又是你母亲，她不愿意。

0: 看不起我，他恨我。
1: 不，你误会了，他不恨你，这和他不相干。
0: 刚才他还对我讲了，是我没有跟你丈夫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不过是你的姘头。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如果你不另找一个地方安顿他，我就跟你离婚，不然一辈子都不会幸福。你有这样的母亲，本来就不应该结婚。
1: 书生，你要稍微忍耐一点，等抗战胜利了，他要回到昆明去。
0: 等到抗战胜利，你真是在做梦。日本人已经打到贵阳了，你还在等待胜利？
1: 那彼此更应该忍耐一点。
0: 忍耐，忍耐。我问你，你要我忍耐到几时？
1: 只要环境好一些，大家还是可以相安的。
0: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会一天天的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
1: 那么看在我的份上，你原谅他吧，他这几年也够苦的了。
0: 那是他活该，生出你这种没出息的儿子来。
1: 你等一等，我有话对你说。书生，我都是为了你，我要对你讲明白。我去上班，不过我是想借点钱。
0: 我早就说过了，你要用钱我可以拿给你，用不着你去上班。
1: 我想给你买点礼物，后天是你的生日，要给你买个蛋糕来。
0: 你真是这样打算的吗？
1: 可我现在还没拿到钱，我要是说了，你一定不让我这么做。
0: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1: 那你不再生我的气了？
0: 我本来就没有跟你生气。
1: 那你不离开我们了？
0: 你回家好好休息吧，不要再去书局了。
1: 好，我去一下，把那份稿子赶完就回家。
2: 文轩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毫不顾惜自己，只是担心树生会离开他。
0: 轩，你快来。
1: 树生。
0: 轩，你看他。轩，你怎么了？我在你身边呢。
1: 不要离开我。
0: 你不要怕，会好的。
1: 我不怕，我知道我不会好的。现在我又在吐血。
0: 妈，我去叫辆汽车送医院吧。
1: 我们哪还有钱上医院呢？你们都在为我受苦。
0: 你尽管放心，钱绝对不成问题。
1: 我不能给你们留下一笔债。
0: 那也不能为了钱连病也不治啊。
1: 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像我们这样的读书人，倒不如死了的好。
0: 你怎么就这样固执呢？我们为什么要等死呢？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根据巴金先生的小说《寒夜》改编的同名电影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懒惰的人他有没有勤劳的时候呢？有，他最勤劳的时候啊，大概就是找借口躲懒这件事儿了吧。大家好，我是不喜欢找理由找借口的超天娇晴瑞。
3: 大家知道吗，吃美食不等同于吃饭，有什么不同呢？你看啊，今天吃过明天还想吃，这就是美食。今天吃过了明天还得吃，这就是饭。大家好，我是大家的饭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有一个老爷爷每天下午会领着一条大黄狗坐在小区石凳上望着天空发呆。我呢就好奇地去问他，爷爷你怎么每天在这坐着呀？
3: 哎，以前呢我媳妇儿总会在这个时候和我一块儿出门遛狗，自从那次车祸以后。
2: 我急忙对老爷爷说，对不起啊爷爷，让您想起伤心事儿了。
3: 不，自从那次车祸以后啊，我媳妇儿走动不方便，家里人呢就教她打麻将了，如今呢痊愈了，每天下午啊约好几个麻友在家里打麻将，她嫌我们家大黄狗乱叫，就让我每天下午领着狗出门。今天啊儿子班级里搞了个演讲比赛，回来以后啊垂头丧气的，我就知道肯定没有拿奖。
4: 爸爸，我失败了。
3: 失败了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啊，你没有今天的失败，你哪有将来的成功呢？儿子，
4: 我爸爸，失败是成功的曾祖母。
3: 曾祖母怎么长这么些辈儿啊？
4: 因为我离成功很远啊。
2: 今天我们集团搞竞赛，于是呢见到了很多分公司不认识的同事啊，但是今天有个人啊让我突然间发现还不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主动加了对方微信。帅哥你好，我是今天团队竞赛坐你隔壁桌的姑娘，你们那一桌在自由讨论议题的时候啊大家都骂骂咧咧的，但是只有你呢安安静静，所以呢我就找朋友要了你的微信，觉得你好有素质哦。
3: 啊，因为他们骂的是我呀。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话说这个男女约会呀是讲究技巧的，因为在恋爱前或者刚恋爱那会儿呢，彼此都是带着放大镜在看对方，所以每个细节都要格外注意，才能更有在一起的胜算，才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今天我们就来调查一个恋爱当中的细节。都说啊音乐是氛围的催化剂，恋爱环境当中如果有点音乐的加持一定会事半功倍。那么麻辣扔调查局就来有请我的小助理小吴啊，在中兴商业街里给我们来发回采访，问男生如果女生第一次坐你的车你会放什么样的音乐给她听呢？同时我们也请了女孩来回答这个问题，男生播放哪一首歌你会对她好感倍增呢？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12: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1: 好嘞。
14: 放一首五月天的《天使》，因为寓意比较好，你就是我的天使。
15: 我肯定是放我自己喜欢的歌。按我的性格的话，很有可能会放那个二手玫瑰的《仙》，没什么含义，就喜欢。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很甜的人，所以那种歌，我估计我自己听不来的话，我肯定不会放。
16: 哦，我没女朋友，我也没车，我平时也不听歌啊。
17: 如果是我的话，会比较让他听一些比较浪漫一点的音乐吧。周杰伦的我比较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什么七里香啊、稻香啊，然后东风破啊，反正还有很多了。
18: 做我老婆好不好？想让他做我老婆嘛，是这样子。
19: I will survive。
20: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因为我可能就刚学，就刚把驾照考出来，就基数特别不好，就是希望就我俩都能存活，就对，都能平安，就是活下来。
21: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吧，小时候坐车的时候经常听到这首歌。
22: 我可能不会放歌吧，因为我可能会跟他聊天嘛，就聊一点日常生活，昨天或者之前做了什么。
23: 放一个 Love Song One 比较好吧，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夏天，我听到这首歌它会让我很心动吧。
24: 放我觉得周杰伦吧，因为我比较喜欢周杰伦的歌曲，而且会放一点情歌，我感觉会好一点。晴天那首歌，刮风这天我是空哒哒哒哒，对，就是这首歌。
25: 我可能会个人更喜欢轻音乐一些，不是特别嗨的歌，然后比较安静舒缓的歌。纯音乐吧，对，毕竟是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然后男朋友纯音乐就放特别嗨的歌的话，可能会，就是可能对于我来

0: 说的话，我不是蛮喜欢那种类型的。
1: 嗯，我觉得放华晨宇的歌吧，好想爱这个世界，不管怎么样都是爱这个世界会更好，你爱这个世界别人才会爱你啊。
2: 我觉得轻音乐吧，那种抒情一点的，不要太吵的就可以了。但是我坐别人的车，有时候别人就会放那种很嗨的那种音乐，我就感觉心里好烦的。
3: 首先我男朋友，我知道他的歌单，就是跟我差异还挺大的，他是那种什么歌都听的人，应该就是会放自己 idol 的歌吧。觉得要么是他跟我品味很相似，要么就是他有在这之前了解过我的喜好吧，就会觉得这个人好用心啊。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好妹妹乐队的《归乡》当中的这几个古典，有人说不太喜欢，因为它破坏了江南原有的温婉气质，也有人喜欢得很，他说你看多像回家的船，急切的心就像那桨破开江水的声音，你的心也会跟着一起遗落。其实还有一首著名的和船有关的歌，当中也有着辉煌的古典，那是罗大佑的《船歌》。

这首歌是罗大佑为电影《衣锦还乡》写的主题曲。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它充满着东方式的那种羞涩，可是后来翻看了老电影，才读出那份音乐背后的离乡的哀怨。时间来到2001年，那时候的那英风头正劲，他加盟了一家非常棒的唱片公司，也是唱片界的巨头华纳唱片，推出了他的在那家公司的首张专辑，叫做《我不是天使》。那时候的华纳唱片为那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下本，从500多首歌里面最后选出了10首歌收录成了一张专辑。你可以看到很多华彩的名字，比如说周传雄、张亚东、500，还有陈小娟。这首歌它叫做《船》，其实并不是主打歌，但是填词人陈小娟的词却写得分外的吸引人。她说，你往我这岸飘来，身上满载的是风采，不见他手中的舵，只见他的骄傲和自在，就像是为我而来。我跳上他的船，开始了没有忽高忽低却温柔的精彩。原来船不只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另一个地方，也可以把一个人带向另一个人。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的关键词是船。在90年代的男歌手当中，像齐秦、张学友，他们被誉为歌神，他们的歌一直很少有人敢于去翻唱，但是也不是没有例外。2001年的时候呢，林志炫成立了炫音工作室，开始单干。因为刚刚开始自己创业，所以资源有限，他的首张专辑呢就是以翻唱作为开端。这张专辑叫做《擦身而过》，把张学友的《离人》作为一个主打歌。歌词里说，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的心上。船可以载人归来，船也会载人离去，这是林志炫《离人》。

有人在岸上看着离人的船离去，也有人在船上来来回回却不肯走，他在等着那个人归来。黄磊的等等等等，那是许常德最满意的专辑，但是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在后来流行歌曲还可以在课堂上登堂入室。有多少高中语文老师在给学生讲解编程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用收录机放上这首等等等等，跟着这样的歌声，我们记住了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记住了那个摇着船等着故人归来的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是船。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宇，这首歌里的张宇你会发现他还是那样的用力的唱歌，但是人却变得成熟了很多。这首歌仍然是夫妻档的创作，张宇谱的曲，十一郎填的词。在当中，十一郎有一个奇妙的比喻，他说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原来在爱情当中被人呵护的样子还可以是一种船的形态。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这是一首很难被超越的歌词，也是一首很难被超越的歌，你的样子。我是钟庆，明天见。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定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眼泪后萧瑟的影子。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新潮的运动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室内攀岩该怎么玩。其实说到攀岩这项运动，很多的朋友啊都是会有一种畏难情绪的，觉得哎呀，这个运动还是有点偏极限运动的，还是可能考验技术的，那我是不是不能玩呢？我是不是不行呢？哎，所以说关于攀岩运动，大家有哪些想知道的，包括自己哎有想了解的，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有朋友问今天没有嘉宾吗？当然不是，这么专业的话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到一位专业的室内攀岩的从业者，以及攀岩教练，以及月石攀岩空间的创始人彭一斌彭总，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攀岩的那些事情该究竟怎么玩啊。欢迎彭总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中午好。很荣幸跟大家分享一些跟攀岩有关的话题。或者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科普一下。
0: 好，欢迎彭总啊。这个今天我们是连线啊，我们嘉宾连线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多。那彭总也跟我们介绍了，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室内啊去攀岩啊去开始这项运动的话，首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第一点来再跟大家说一遍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尤其是指甲不要留得太长啊，把它修剪到一个合适的这个长度啊，这样的话会更好的发力，更好的受力。再有就是女生朋友这个长发啊，尽量的去给它扎起来啊，然后不要去披头散发的去从事这项运动，不然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哈。再有就是在服装上去准备一些尽量紧身的这样的一个服装，贴身的服装，这样的话能够一是增大摩擦力，二呢减少这个皮肤被磨伤的这种风险啊。再有就是其实包括安全帽啊，安全带呀，包括还有这个专门的鞋子，这些其实不是大家需要准备的，是去那些现在的比如室内的一些商业岩馆都是会为大家去提供的哈。这是我们说要做的一些准备。那刚刚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这项目得有装备啊，挺好的，但是得安全第一。那是岁数大的能玩呢，还是岁数小的能玩呢？就是它有什么年龄上的限制吗？就是大家是不是说我不能玩，我因为这个年纪太小了，或者小朋友想去玩玩不了，还是说我这个过了多少岁之后我就不适宜再去从事这项运动了，有这个说法吗？彭总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没有，就是这个运动本身包括像我们现在自己也在做这个攀岩场馆的这个生意。那我们现在入场的小朋友最小是3周岁以上就有，三周岁以上他就可以来这个学习或者体验啊，或者再先进行一个攀岩启蒙，这个是 OK 的。但是就我们的经验来说，如果他还没有到3周岁的话，不是那么合适，因为很多时候教练给他的一些
0: 指导他听不懂，
1: 对他反应不过来
0: 啊，明白。
1: 当他上了岩壁以后，可能这时候教练跟他讲了做一些伸手啊抬脚的动作，那小朋友这时候他比较小，他没有办法这个把注意力同时在两个部分，就是他又要维持他的身体在岩壁上面，同时又还要去接受教练的指令。应该是这个是超过这个小朋友他现在的接受能力。
0: 所以说但其实3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玩了，或者就可以去尝试这项运动了啊。这个还是超出了我的印象的，因为就是在攀岩馆内啊，我也看到过有很多的小朋友，真的就是有的小朋友真的很厉害，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运动，比如说啊，我们之前也聊过，比如说像滑雪啊或者是攀岩，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极限运动，但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反而玩得更好，或者是他更好的入门上手。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说这个小朋友因为自身的这个身高啊没有那么的高，他的重心自己去掌握把控的时候会更加的容易一些，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原因呢？
1: 小朋友的身高呢，他在攀岩上来讲他是比较吃亏的
0: 啊，
1: 但是小朋友的这个力量体重比是比成人好的，
0: 因为他体重更轻，所以说我更好的去做一些动作，做一些这个在

0: 隐蔽上的动作。
1: 我打一个比喻，就是说小朋友的力量可能只有大人的一半，
0: 嗯，
1: 可是他体重可能只有大人的三分之一。
0: 三分之一啊，明白了
1: 啊，所以他的力量体重比其实会比成年人要来得好。
0: 嗯嗯，那说完小朋友，我们再说，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讲啊，就是大家想去从事这项运动或者尝试这项运动，有没有一些要求，特殊的要求？比如说我怎么样就不能去或者是有风险的，或者是大家要去做提前的适当的做一些哪些准备呢？是不是就像刚刚朋友们说的，需要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1: 如果只是说初次来体验，是不用刻意的去在体验之前做一些专项训练，但是如果本身这个人他有一些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啊，癫痫啊，高血压、骨质疏松这一类的话，那本身或者是这个孕妇怀孕，那在医学上来说认为他不适合进行激烈运动的这一些疾病或者症状，那他
0: 也不建议大家去玩了。
1: 对，从事这个攀岩运动，
0: 明白。就是刚刚我翻译一下彭总说的话啊，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其他的运动也都有风险，或者是医生跟你说了这个，
1: 对，
0: 你平时的身体会有一些基础病，不适应那种剧烈的运动的话，那可能攀岩就是我们去偶尔尝试一下也可以，但是是有风险的，大家还是要这个自己去把控啊，自己去注意啊。但是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是我们说平时啊，成年人其实都可以去从去尝试啊，去或者是去试一试。
1: 是，简而言之就是身心健康、四肢健全的这个，
0: 大家就都可以去玩哈。
1: 对，无论高矮肥瘦都可以。那有的人会说，哎，我比较矮，我有的人会说我现在比较胖，我肚子都有点啤酒肚，怎么样？这个倒是无所谓
0: 啊，这个是没关系的，是吗？就是我也是说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说我自身的这个本身啊，这个体重比较大。那我去攀岩，我是不是就比那种我瘦一点的朋友啊，会更费劲一点，或者是更
1: 那肯定的，
0: 就更难一点？那我是不是我就大体重的我就玩不了呢？
1: 那玩是肯定玩得了，但是就是在刚开始入门的时候会比较辛苦，这也是肯定的
0: 啊。明白了，其实就是这样运动，其实也是在从你的体重，包括这个身体的协调性上，会给自己一些提高和锻炼哈。
1: 对，
0: 好，那我们说回来，这个还是攀岩这项运动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受欢迎了。那大家去选择室内攀岩场所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就或者是需要看的吗？就是什么样的，我们说的现在的一些商业岩，也是因为这项运动逐渐的被很多年轻人所接受，大家愿意去尝试这项运动，那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这些商业岩馆也都出现了。那大家再去选择的时候，该去有哪些评判标准没有，或者是去看它什么样的设施设备比较齐全，我觉得它才是一个合格的岩馆。
1: 好，那首先我认为第一个原则叫做就近原则啊，就是说这个怎么讲，出行的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
0: 时间成本比较高。
1: 对，所以说一开始的话，我们就是先这个打开这个地图或者是大众点评这一类的这个软件先搜一下，攀岩馆在自己家附近离得比较近的有哪几家啊，那可以从这里面先找一个比较近的。
0: 就是就近原则，去自己家附近搜一搜。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朋友说的，就是我为了去玩一项运动，或者就是比如我住大东边啊，但是这个地方在紧西边啊，那我就需要跨城去玩，这个其实反而失去了这个运动的本身，变成了一种负担哈。就是
1: 所以一开始就因为现在基本
0: 还是很多的啊，还是很多的，就是大家去看这个，就是他可能去没有去关注，但是你去搜家附近的室内岩馆，在一些大部分的一些商业综合体当中其实都会有啊，包括一些这个文创园啊等等等等，都会有这种专业的场所啊，就进去选择就可以啊。那我们再说回来，就如何去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岩馆呢？
1: 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就是有一些蹦床馆或是这个综合性的儿童游乐场，
0: 它会有这样的设施，是吧？
1: 对，但是呢，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它可能是不具备这个行业的资格，就是它的装备、它的人员可能是都是合格的，但是 从这个体育局管理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是不具备这个从业资格的。
0: 嗯嗯。
1: 那这个怎么去分辨呢？我们在这个场馆第一次去

0: 的话，一个这个合格正规的场馆，它的营业执照它肯定是会悬挂出来。
1: 嗯嗯。
0: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叫做高危运动项目许可证
1: 啊，必须要有这个
0: 叫高危证。对。那目前的话，在中国的体育产业里面，有四个项目是需要有这个证件的。
1: 嗯，
0: 一个是游泳，
1: 游泳，
0: 然后滑雪、
1: 潜水，
0: 然后攀岩啊。目前是这四个项目，如果是要商业从业的话，它是必须要有这个证，它才是一个符合国家这个相关
1: 行业标准的。啊，就是
0: 法规政策标准的场所，
1: 高危运动啊，营业许可证哈。
0: 对，对，
1: 那这个大家去看的时候发现，哎，就是我们说商业演馆它要有这个资质，然后呢，然后我们去该再去看哪些呢？其实我特别想问彭总的就是，比如说就刚您说的，有些演馆不，比如说也不叫演馆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动综合场所，它会有，比如一面岩墙。对吧？
0: 对
1: 啊，然后大家可以去适度的体验。那其实就像刚刚说的，我们说的专业的演馆需要有，比如说不同的等级划分，包括不同的这个岩壁的角度，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是吗？
0: 对对对，如果说我们当然，如果说我就是只想体验，我就体验过就算了，我没有再想要去继续深入的去学习攀岩这个运动，那刚好你今天去了某一个蹦床馆或是一个这种综合性的儿童体育游乐场，你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啊。但是如果说体验完之后确实觉得这个运动比较有兴趣，我想要更好的入门，我想要系统的学习，我想要在这个运动去成长去进步，那其实回过头还是要找
1: 专业的演馆，
0: 这种专业的演馆，它里面才有完整的这个教学体系，它里面才有经验的专业的教练能够去指导你。
1: 明白了，明白了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在选择演馆、选择场所的时候，也要去适当的去有自己的这个判别标准哈。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我们先。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新潮的运动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室内攀岩该怎么玩啊。那我们再说回这个攀岩这项运动来啊，其实不同的室内不同的攀岩是不是有不同的种类，就是我们说的方式是不是不同的，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啊，那我们在进入一家这个大小合适的这个攀岩馆的时候呢，它里面通常会有两个项目，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过，一种是这种9米到15米这种高墙的攀登，
1: 垂直的墙壁，
2: 对，垂直或者是有不同角度拼接组合起来的这个岩壁的，这种向上的攀登，那这个就是一般大众所认知的攀岩，就是攀岩我就是往高了爬，我系着绳子往高了爬，那这个也是奥运会的项目之一，那比赛的话它是属于叫做难度赛，那同样现在还会有另外一种呢，它的高度呢一般在4到5米
1: 啊，
2: 然后
1: 4到5米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高了哈，
2: 对，4到5米，然后这个它主要需要的装备就只有攀岩鞋，然后在攀爬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戴头盔，不需要穿安全带
1: 啊，明白了。
2: 对，然后岩壁的下方呢，我们会有一个，大约40厘米厚的海绵垫去作为保护。
1: 就是有一个缓冲区啊，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不安全啊。我明白了，就是我总结一下彭总说的话，其实就是在室内攀岩当中呢，有不同的分类，也一个是就是我们说往高了爬，对吧？
2: 对，这个是大家认知上传统意义的攀岩。
1: 就是我们说平时大家看到的一些很多的运动综合场馆会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对吧，就是往高了爬。还有呢，现在其实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刚刚彭总介绍的这种难度攀爬，是吧，就是技巧性
2: 这个叫，然后高度比较矮，这个叫做攀石，
1: 叫
2: 攀
1: 石，攀
2: 岩的攀，石头的石，
1: 就是虽然它高度不高，但是一般的比如说它是倾角比较大的，是吧，是负角度的，然后你要克服自己的自身重力啊，然后再去完成一些规定路线的这种攀岩，
2: 是
1: 这样吗？所以说这两种是有一个区别的哈。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攀石哈，是攀石，对吧，就是

0: 这个4到5米的这个攀登，那大家再去，比如说想去尝试这个种类的话，大家需要做哪些准备吗？或者说就是需要有哪些基础性的练习吗？
1: 也是不用，就是第一次你去就是 去到这个场馆，然后场馆他会提供这个租用的攀岩鞋，你就
0: 但是我总会觉得，就是是不是很多的，比如说您也是从业者哈，店内是不是会有一些新去的朋友，会不会有一些恐惧心理？因为说实话，就是它相对于那种高的啊，我们说传统的攀岩来讲，它没有安全绳，就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是我会掉下去。尽管底下有很厚的海绵垫，会有一个缓冲，但是还是会有这种心理。
1: 明白。也就是说，如果是新人来的话呢，那就是每一家严管，它其实它会有它自己的这个新人入门的体验的课程啊，你可以选择一个报一个这个课程，这个费用也不贵，一般从100多到小300这个范围都有。那会有教练对你1对1或者1对2的一个指导，把这个入门的这个规则啊，跟比赛相同的这个规则，帮你完整的介绍，告诉你从哪边开始，哪边结束啊，中间你只能这个路线它是怎么走向，怎么规划的啊，教练会1对1的给你指导。那同时虽然说没有绳子保护，下面是有这个海绵垫，但是这个脱落的姿势它也是有讲究的啊，并不是说
0: 随意
1: 我
0: 的往
1: 上
0: 下
1: 去，然
0: 去
1: 后
0: 下坠哈，
1: 对我随意的去往下这么蹦这么跳，那这个是有风险的
0: 容易
1: 啊，
0: 受伤哈，
1: 它有这个标准的脱落的这个姿势，那
0: 那跟
1: 这
0: 大家
1: 个，
0: 简单讲讲，就是如果说去从事这个我们说的室内攀石啊，攀石的这个项目或者是这个种类的话，该去如何做一些？比如说我坚持不住了，我要往下掉了，往下摔了，那该有哪些正确的摔倒的姿势呢？
1: 在这个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说，在我还手还有力气的情况下，那我应该尽量往下攀登，
0: 往
1: 让
0: 下
1: 这个对，让身体的这个整体的高度是尽量降低一点
0: 明白了，明白
1: 啊。
0: 了，就是不
1: 甚
0: 要，
1: 至于
0: 就比如
1: 说
0: 说到
1: 我，
0: 顶了，我这个没力了，但是摔下来可能会有这个风险，就往下走一走，但就实在没力了呢。
1: 实在没力的话，那就是用我们整个教过给你的一个正确、安全、规范的一个脱落姿势，你哪怕从最高处跳下来到这个垫子上是安全的，好，那这个姿势它是需要你在脱落的时候，你的身体的重心先摆正，头上脚下，然后双手打直，
0: 双手打
1: 双
0: 直。
1: 手对双手打直，然后脚去弯曲，脚呢跟肩同宽啊，两脚左右打开啊，跟肩同宽或者比肩膀再略宽一点。然后这时候呢，首先松开，啊，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心理障碍，你可以在心里面默数或者念出来，可以就是一二三，三二一，放手，啊，首先放开，然后脚会有一个这个轻轻的往后蹬的一个动作，让自己脱离岩壁，
0: 明白了，就是我们在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让自己就是离开岩壁，远离岩壁，这样的话会减少这种受伤的风险。因为在下坠的过程当中，虽然4到5米不高，但是也可能会遇到，比如说这个脚碰到了岩壁，或者是碰到了这个攀石的这个突出来的一些我们说攀点啊，然后导致撞到
1: 这
0: 受
1: 个
0: 伤。
1: 岩点或者造型
0: 明白了，明白了啊，这是我们说在下落的过程当中需要有的这样的一个
1: 然
0: 标
1: 后
0: 准的姿势
1: 对，然后下落的过程中是这样子，然后在接触到这个海绵垫的瞬间，应该是要双脚是要先着地啊，不能单脚，对，然
0: 明
1: 后
0: 白了。
1: 左右脚左右打开，然后双脚同时着地，着地以后呢，顺势往后，你的臀部啊，就是屁股坐到垫子上，然后再顺势往后一躺，整个背躺平在这个垫子上，它
0: 其实
1: 是
0: 就
1: 一
0: 是
1: 个
0: 有
1: 什
0: 一
1: 么
0: 个
1: 样的一
0: 缓
1: 个？
0: 冲的力，尽量让自己的四肢啊，不要有这个单独的受力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受伤的风险。尽管是软垫
1: 然后
0: 子，但是也可能会挫伤，
1: 对，
0: 啊。
1: 然后这个整个完整的脱落过程呢，他的手是不要去接触到垫子，
0: 明白了，明白了。好
1: 啊，因为如果我们下来的瞬间手去撑垫子的话，这时候手是会有受。

0: 伤的风险，
1: 嗯，很容易就挫伤了哈。
0: 对对，
1: 那彭总，您作为这个从业了20年啊，或者是这个接触攀岩运动20年的这个爱好者来讲，您来最后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攀岩这项运动啊有哪些好处，或者是给您带来了什么？
0: 攀岩本身它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那我们。当然本身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很多新人。
1: 嗯
0: 啊，那有的人他来过，他过几天他来第二次以后会给我们一个反馈。
1: 嗯，
0: 哇，我第一次攀完回去，我全身都酸痛，尤其我的这个肩啊背，
1: 嗯，
0: 就好多这种细小的酸痛啦。因为我刚才说的攀岩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然后同时它会去调动你一些平常
1: 用不到的肌肉。
0: 对，不太用得到的一些小的协作的肌群，
1: 嗯，
0: 啊，所以你第一次来体验完之后，回去你说头天晚上回去洗完澡往床上一躺，哎呀，一躺下身体放松之后，发现这也疼那也疼，啊，那这很正常，
1: 嗯，说明锻炼到了啊，这项运动给你的就是我平时浑身
0: 充分锻炼到，
1: 对，浑身的肌肉都锻炼到了。那其次呢？
0: 那其次任何我认为任何一个运动，那当你入门，你去体验到这个攀登的乐趣，那攀登的乐趣是说，第一个我挑战一个9米、10米或者15米的高度，
1: 嗯，
0: 这个是我以前没有尝试过
1: 啊，
0: 我今天去挑战成功了啊，或者说我今天在攀石有一条所谓 V0、V1 或是一个什么难度等级的路线，
1: 嗯，
0: 我去完成了，那这个完成运动的这个过程跟这个结果，你肯定是心里会有很大的这个成就感。
1: 嗯，
0: 因为我还没有离开地面以前，我觉得哇，这么高，我能完成吗？
1: 这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哈。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精神层面，就是在磨练自己，除了磨练自己身体啊，身体的不同部位的肌肉之外呢，
0: 对，
1: 就是磨练精神的一个运动。
0: 对，而且这个运动它不是说像比如说篮球、足球、羽毛球。它是有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对抗，甚至是身体的对抗。
1: 嗯，
0: 那攀岩没有，它
1: 是跟自身的，
0: 对，人跟自身跟岩壁在较劲。
1: 嗯，
0: 啊，
1: 但
0: 它是很有意思的。
1: 但当你爬到顶峰之后，这是一种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成就感啊。然后包括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愿意让小朋友们去尝试攀岩这个运动。一个是首先现在的很多的商业岩馆，它安全措施做的都很好啊，所以说不用有太多的关于这个会有这个受伤啊，或者是担心这个是自己的身体会受到损害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再有就是其实是磨练小朋友们克服困难啊，我们经常说勇攀高峰，对吧？它是不断克服困难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培养，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哈。所以说这项运动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存在的。那也再次感谢彭总这一个小时啊，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来介绍了很多关于攀岩这项运动的一些常识，包括大家该去如何去入门，包括选择岩馆的这样的建议。再次感谢彭总，谢谢您。
0: 好，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嗯，
1: 好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其实介绍了一下这个关于室内攀岩这项运动啊。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只是浅浅的去尝试过，其实我也像很多的朋友一样啊，就是我去会有这种畏难情绪啊，或者是对于这项运动不太了解，然后可能会有一种我不敢啊，或者说我怕受伤啊等等的这样的顾虑和担忧。但是呢，就像刚刚我们的嘉宾给我们介绍的一样，其实每一项运动它都有自己的独特魅力在啊。那如果说大家想去尝试的，勇敢的迈出第一步，那其次呢，就是找一个这个安全措施比较足的，包括有专业的人去指导你的这样的一个场所，跟我们说的行业的前辈从业者来去带着你去入门这项运动，然后去体验这项运动给你带来的魅力啊。那再一次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能够。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仅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告的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4: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

0: 辈子都记得住的。
1: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2: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3: 这一次，
4: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5: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巴金先生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是我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他的作品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而根据他的部分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深受观众的喜爱。那么今天我们将听到的就是根据巴金先生的小说《寒夜》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阙文执导，潘虹、许环山主演，于1984年上映。
6: 夜雾笼罩着重庆，清冷的月光透过薄薄的云层，像一片轻纱般的洒向地面，飘向无声无息流淌着的嘉陵江。我们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这漆黑寒冷的长夜，但它毕竟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已经逼近它的终点了。

0: 人们三三两两地钻出藏身处。一个面目忠厚、体质单薄的中年男子，在漆黑而寂静的江堤上慢慢地走着。他叫汪文轩，是郑中书局的小职员。眼下他正四处寻找离家出走的妻子曾树生。
1: 昨天晚上，唉，我真不该让他走。
2: 这个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拿去看。
1: 何必发这么大火？
2: 轩，怎么又吵？你们还嫌穷日子过得不安生，不愿意在这里住，可以搬走吗？
3: 妈，
1: 我应该把他找回来。对，
0: 文轩的母亲因为容不得儿媳，两人常常争吵，这使文轩十分为难。他非常爱妻子，可又不愿得罪母亲。为寻找树生，他来到树生供职的大川银行等候。
1: 树生，我有话对你谈。
2: 我没空。
1: 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时间？
2: 那我们去国际坐坐。
4: 您要点什么？
2: 要两杯咖啡。
4: 要牛奶吗？
1: 我不要。哦，这杯要。
4: 好。
1: 这个地方我很久没有来过了。
2: 拿你这么点薪水，难常到咖啡店来啊。
1: 从前我也常做咖啡店的。
2: 是啊，这两年大家都变了。
1: 过去的日子就像在眼前一样。
2: 从前的事真像是一场梦，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呢？
1: 那今天就跟我回去吧。啊，
2: 你还没过够这种日子吗？
1: 过去都是我不好，我也不知道我的脾气怎么变
2: 了。这不怪你，这年头谁还有个好脾气啊？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的脾气也不好。
1: 我想我们以后是可以过好日子的。
2: 以后就更渺茫了，我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银行里做下去了，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当小职员，让人欺负，也够可怜的。
1: 我也是这样，我整天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树生，你就原谅我吧，你跟我回家去，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2: 你冷静点，人家在看着我们，你不要难过。我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可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儿。
1: 可小轩呢？
2: 小轩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她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
1: 可我需要你。
2: 那你母亲在，她能容得下我吗？
1: 那我怎么办？倒不如死了的好。
2: 好了，我们该分手了。
1: 树生，请你告诉我，在我们之间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我说的不是我的母亲。
2: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我今年34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
0: 树生走了，文轩寂寞苦闷，他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地走着，恰好被牵挂丈夫的树生看见了。
3: 那我先走了。哎，
2: 轩，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去？
1: 我喝酒了。
2: 哎呀，你本来就不会喝酒，看你要闹出病来的。
1: 我心里闷得慌。别管我。
2: 当心别摔倒了。我送你回家去。
1: 啊，你真的送我回家？
2: 嗯。
1: 好。好。
4: 回家去，回家。
5: 轩，你又去找他了？哎，还是死了心吧，那个新派女人哪会跟你吃苦啊。轩，不要难过，这种女人走了也好，等到抗战胜利了，你有了钱还怕接不到女人？
4: 妈，
5: 什么事啊？
2: 我陪她回来的。
5: 好，你本事大，居然把她请回来了。
2: 不是她请我回来的，她喝醉了酒在街上跌跌撞撞的。
5: 轩，你怎么一个人偷偷跑出去喝酒？你忘了你爸爸就是醉死的。
2: 让他睡觉吧。
5: 我没有跟你讲话。轩，你告诉我，你怎么想起喝酒的啊？你说呀，你心里有什么事只管说，妈不怪你。
4: 我心里难过倒不如醉了好些。
2: 让他睡吧。轩，
5: 轩，
4: 你
5: 躺下。
2: 真是何苦呢？
5: 你伺候他睡吧。
2: 你好好睡吧。
4: 你不要走啊，我都是为了你。
0: 好不容易盼到了发薪的日子，文轩打开他的薪水袋，
4: 我这个月的薪水
0: 里面已所剩无几。
6: 你这个人记性真差，上个月不是都借支了吗？要不要看看账本啊？
4: 哦，不必了。
7: 尼斯特王，等一等。哦，这批稿子很重要，还有这么多的错字。你最近？
4: 我再看一遍，再看看。
7: 工厂催得紧，明天早晨就要。
4: 好的，
6: 回去吧。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来一碗抄手。
2: 要得。
3: 文轩痴痴地望着妻子的侧影，发现她仍然是那么年轻美丽，充满活力。文轩一往情深地爱着她。
4: 给了钱吗，先生？给了钱吗？
5: 我告诉你们，日本人已经大到何池了。
6: 那离重庆很近了吗？
7: 是啊。
6: 哎呀，这
8: 个事儿啊，你看看，
3: 日本人打到了何池，局势越来越紧张，
8: 天天都是坏消息，
3: 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8: 我军转进，
3: 文轩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8: 明明是
3: 他终于支持不住，
8: 要说是
3: 病倒了。
9: 妈，轩，
10: 回来了。
9: 啊，这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我明天送你上医院去。
10: 啊，
11: 我们穷惯了，吃不起这些东西，我情愿饿死也不花那种不明不白来的钱。
9: 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何必自讨苦吃，
11: 这是我心甘情愿，我就是当一个妈子也比做一个花瓶好。
10: 妈，你就别说了，他的意思其实跟你并没有不同。
11: 不同。

0: 完全不同，现在骂人花瓶已经过时了。
1: 书生，不要说了，都是我不好，妈妈上了年纪一时想不通，你就让她一点。
0: 这哪是她想不通啊，明明是你想不通。
2: 当然了，我没有你开通，现在有的人脸皮厚的什么都不在乎了。
1: 妈，你就少说几句吧，都是一家人，何必要这个样子呢？
0: 我并不要吵，我也没什么错，我还不都是为了你。
2: 你不要再拿那些花言巧语来骗人了。
0: 我怎么着了？我你自己做的事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的脸皮也太厚了。
3: 面对婆媳二人无休止的争吵，文轩再也无法忍受。突然他一失手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口中吐出了鲜血。
1: 妈，我恐怕是拖不到抗战胜利了。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还要连累你们。
2: 你不要这样说。
0: 你还是到床上躺着吧。
1: 外面情况到底怎么样，你们不要老是瞒着我。听说日本人快到独山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0: 没什么，你尽管安心养病吧。
1: 不，你一定要告诉我，是不是开始撤退了？
0: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
1: 到哪儿去？
0: 他活动声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要去做经理，要调我去。
2: 那我们怎么办？
1: 除了等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
2: 那我们不能等死啊。
0: 不会到这种地步的，该走的时候大家都会走的。听说我们银行要搬到兰州去。
2: 你走了，那小轩怎么办？
0: 我并没有答应去啊。
2: 那你也并没有回绝他。
0: 不过我是说过我家里有病人，我不便去，何况会不会调还不知道呢。现在只是一句话，
2: 你想撇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
1: 书生，你还是不要太委屈了自己。我看要是能走的话，你一个人先走吧。
0: 你真是这样决定的吗？
1: 还是这样好，对大家都好。你应该先救自己。
0: 你为什么总是不想你自己？
1: 我不要紧的。
0: 陈主任，去兰州的事明天再说吧。
3: 树生赴约来到江边。
4: 你不要再叫我
3: 陈主任，已经在这里等
4: 他。不叫我的名字，叫我凤光好了。
0: 习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
4: 横竖以后要改口的，到了兰州我就是经理了。
0: 啊，将来我们逃到兰州来向陈经理要口饭吃，你可不要拒绝呀。
4: 将来你不是马上就要走吗？
0: 你应当去，可我去做什么呢？
4: 做什么？因为我喜欢你。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
0: 不。
4: 为什么说不？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0: 我心里很乱，你有事请先走吧，让我一个人在这里考虑考虑。
4: 好吧。
3: 树生心烦意乱地回到家中，发现文轩不在，他急切地向母亲询问，谁知又引起了一场争吵。
0: 轩，
2: 妈，
0: 他上哪儿去了？
2: 他上班去了。
0: 他的病还没完全好，怎么今天就上班了？
2: 他自己要去，我有什么办法？
0: 其实不应该让他去的，他的病随时都会加重的。
2: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

0: 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走的那样早，究竟做什么去了？
1: 我去会男朋友了。我明着告诉你，可你管得着吗？
0: 我管得着，你是我的儿媳妇，我管得着，我就是要管。
2: 周主任说，这份稿件很重要，今天就要。这是你的信。
3: 啊？哦。
1: 轩，有事情同你谈，请即刻到国际遗物。我要跟你离婚，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定决心了。
3: 什么事啊？你也给我讲个明白。
1: 什么事？还不是为了你。我提前下了班回家看你，知道你走了，我觉得他不应该让你走的，多说了几句话他就吵起来了。
3: 是我不好，妈妈本来不放我走，是我自己要去上班的，我怕请假多了数据方面不满意。
1: 难道生病都不准请假吗？他们并没有买你的命。
3: 数据不是慈善机关，哪里管得了这些。今天听吴科长的口气，好像嫌我身体不好，倒希望我辞职。
1: 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可以养活你。
3: 不过
1: 是我知道，又是你母亲，她不愿意，她看不起我，她恨我。
3: 不，你误会了，她不恨你，这和她不相干。
1: 刚才她还对我讲了，说我没有跟你丈夫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不过是你的姘头。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如果你不另找一个地方安顿他，我就跟你离婚，不然一辈子都不会幸福。你有这样的母亲，本来就不应该结婚。
3: 书生，你要稍微忍耐一点，等抗战胜利了，他要回到昆明去。
1: 等到抗战胜利？你真是在做梦。日本人已经打到贵阳了，你还在等待胜利？
3: 那彼此更应该忍耐一点。
1: 忍耐，忍耐。我问你，你要我忍耐到几时？
3: 只要环境好一些，大家还是可以相安的。
1: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会一天天的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
3: 那么看在我的份上，你原谅他吧，他这几年也够苦的了。
1: 那是他活该，生出你这种没出息的儿子来。
3: 你等一等，我有话对你说。书生，我都是为了你。我要对你讲明白，我去上班，不过我是想借点钱。
1: 我早就说过了，你要用钱我可以拿给你，用不着你去上班。
3: 我想给你买点礼物，后天是你的生日，要给你买个蛋糕来。
1: 你真是这样打算的吗？
3: 嗯，可我现在还没拿到钱，我要是说了，你一定不让我这么做。
1: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3: 那你不再生我的气了？
1: 我本来就没有跟你生气。
3: 那你不离开我们了？
1: 你回家好好休息吧，不要再去书局了。
3: 好，我去一下，把那份稿子赶完就回家。
4: 文轩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毫不顾惜自己，只是担心树生会离开他。
1: 轩，你快来。
3: 树生。
1: 轩，你看他。轩，你怎么了？我在你身边呢。
3: 不要离开我。
1: 你不要怕，会好的。
3: 我不怕，我知道我不会好的。现在我又在吐血。
1: 妈，我去叫辆汽车送医院吧。
3: 我们哪还有钱上医院呢？你们都在问。

0: 受苦。
1: 你尽管放心，钱绝对不成问题。
0: 我不能给你们留下一笔债。
1: 那也不能为了钱连病也不治啊。
0: 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像我们这样的读书人，倒不如死了的好。
1: 你怎么就这样固执呢？我们为什么要等死呢？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根据巴金先生的小说《寒夜》改编的同名电影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话，要怎么去保持热爱呢？不管怎样，我坚持的一直是努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工作，但也确实存在着跟我一样努力和拼搏的人没有得到像我一样的回报。不论你把它称为运气、命运还是天意，在我看来，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都不是他们自己所能控制的，所以努力就好咯。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喜欢做事儿，很多人都会说出这么一句话，但事实上呢，是通过一件事来喜欢自己。所以，打一打鸡血，不如就从工作当中来喜欢自己吧。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烈火之中，你醒来。

大多数人都是挑选自己不太喜欢的职业，这样反而比较好上手。如果想过得幸福美满，最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作兴趣。就好像喜欢棒球的人不要当职业棒球选手，打业余棒球会更开心。人对不太喜欢的东西反而是看得透彻。再说无论哪个行业都会有盲点，所以稍微保持距离的旁观者会比全心投入的当局者更容易发现盲点。所以把自己的爱好作为职业，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呢？

品冠的温带有中庸色彩，往往无法使人悲伤哽咽，也无法令人欢呼雀跃。我忽然想起了林志炫，那种超高技巧已经到了令人汗颜的地步，但或许是发声和唱法的局限性，或许是恰恰过分注意技巧而忽略了情感投入。所以说感动，总觉得差品冠那么一点点。

0: you。
1: 尽管于家韵的擅长是 R&B， 甚至可以从他歌中听出早期陶喆、方大同的影子，但于家韵却没有让自己的音乐停留在舒适区，这也是他自己对音乐态度。纵然情歌写得再炉火纯青，也要玩点花样。还记得那首他跟学长 Panda Q 玩电音，或者是跟 rapper 随冰先生合作的暖冬，还有 Johnny J 合作的 Almost Home 等等，都是他的花样之作。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本色是陈楚生的一大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唱歌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永远那么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安静地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他唱歌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很多画面来。

0: 穷。
1: 王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生活不会因为进入了黑夜而停止，凌晨一点也有灯光闪闪发亮。其实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呢，你不动，生活呢会推着你走。其实每个人都蛮累的，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好努力。无论你当前在坚持什么，请记住，不要放弃。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梁咏琪走红在香港娱乐圈的火热时代，当年大香港造星能力太强，连这种高音上不去的都被推出来当歌手，演唱会开了一场又一场，而且大爆满，梁咏琪本人获得各种音乐类大奖，甚至在这个世纪超早期就宣布推出香港音乐奖项的评选，颇有已经荣获终身成就奖的老牌巨星的风范。他的底气是当年香港造星产业的底气，而现在的香港，别说没唱功的，有唱功的都捧不起来，真是衰到了极点。

生活中的罗文玉虽然话不多，可创作灵感却极其丰富，喜欢从生活中随地取材，一点小事物都可能是他即兴创作的题材。当灵感袭来，创作天线会随时打开，即使用手机录音或是随意的哼唱，都可以成一段旋律，演得很热爱音乐，才能发自内心写出好的作品。延伸成一首歌。罗文玉始终觉得创作最重要就是态度，要真延伸成一首歌。罗文玉始终觉得创作最重要就是态度，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